0: 是，我们最早做的时候跟别人的差别就是我们是洗根的，所有的根全部洗掉，土全部换过，再填上粘土。粘土因为它保水性非常强。如果像我们这边如果到四川的话，它也不会说夏天因为两三天的这种路程，然后导致失水过快。
1: 就保证了它运输过程当中的一个成活率，
0: 对对对，还有
1: 到时候它到目的地。

0: 天的这种路程，然后导致失水过快，
1: 就保证了它运输过程当中的一个成活率。
0: 对对对，还有
1: 到时候它到目的地之后，它的成活率也能够有一定的保证。
0: 对，是的，是的。
1: 那么这个的话，怎么样？就是我们当时就是想出了这一招呢？是从哪里取经的，还是怎么样？
0: 这个呢是自己想的，因为那我们现在很清楚这个痛点是哪里，就是它失水太快。那我们只要解决这失水快的问题，
1: 关键
0: 就
1: 是怎么做。
0: 对对对。然后呢，因为我们这边我们的土地呢刚好是粘土，我们就发现啊，从我们自己苗圃种植出去的，你只要是本来就移栽过的，然后它成活率就很理想。但是如果直接下来就不行，后面我们就是很清楚了。就一目了然下去，就是这个土质的问题。因为像那个砂石土，你挖下来，你可能经过两天的运送周期嘛，然后粘土就不会，它会比较稳定，
1: 就聚集在一起，很好的保护了这个这一棵树，就运出去的这一棵树它需要的一个水分的需求。
0: 对， 对， 对，这个呢也就是第一步。然后后面呢，我们就是如果说天气真的特别热，我们也会摘叶啊，然后加那个喷洒那个抗蒸腾剂，然后再给它土球包上保鲜，就是你多一点它多一点，然后才造成了这整一个它的存活率提高到理想状态的问题。
1: 但是你换了

0: 且要精通这个行业哈。
1: 对，
0: 那平常肯定少不了学习吧？
1: 对，是的。一般的话，这种的话呢，是每个时间段都有它不同的地方。那一开始肯定是跟前辈请教啊，
0: 学经验，
1: 言传身教嘛啊，对吧？然后后面呢，就是我们这个整个农业发展，然后国家也比较重视起来之后，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培训班
0: 啊，
1: 这种都是免费去学习的，然后就这种积极的参加，平时自己晒晒点心。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下地，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老板去经营这块。如果你要做农业啊，不能把自己当成老板去做这个生意，一定要把自己当成

0: 长的红梅，玫红色的梅花，他们裙子在一起，或者经过授粉，在直播之后，我们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现了，哎，这个垂直梅还可以有锦红的颜色。然后自从这三个，然后我们就进行了培育，通过嫁接使这一个花色的群体嘛广泛扩大，到它一定的量之后呢，就开始慢慢出现了其他的变异。先是呢枝条是金色的
1: 啊，金色的枝条，
0: 对，就是它这个金色的枝条开花呢是红色的，其他的状态都一模一样，但它在特定的情况、特定的温度，比如说在光照达到一定量的时候，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过把安全头盔放在车篓里，让安全头盔成了摆设。炎热的夏日可以不戴头盔吗？答案当然是不行。部分驾乘人员以为骑行时把安全头盔挂在车把，塞在车筐，赶时间，路程短，没必要戴上。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意外从不给人反应时间，骑行时戴头盔应扣紧搭扣，贴合头部，安全头盔才能成为救命铠甲。遮阳，凹造型的鸭舌帽，一到关键时刻就露馅，软不遮不住危险，专业防护还得靠安全头盔。骑车带娃时，自己的安全头盔严丝合缝，后座却裸头出行，这样的做法也很危险。惯性冲击下，后座人员头部更易撞向硬物。此外，九妹要特别提醒一句，工地安全帽不等于安全头盔，可不要。

0: 一个人生受个何气呢？
1: 那么，那到底被阿七歪歪娘过去的？
2: 哦哟，少年娃不必回去了，你想少辰光回去没？就少辰光回去好的。
1: 阿七，那么我明早就送你回去哈。
3: 好个，我马上去蒸排骨。哎呦！哎呦！哎呦！
4: 莎莎，
3: 哎呀！哎呀！哎！
2: 媳妇大娘喂。头上小人啦，侪难过。侬希望包厂了啥？眼睛不能去光明里白相。
1: 阿七，侬胆子大说不可包哈，我就来到门口头啦。五十八呀，总算想起来。
2: 哎，李伟，那大天天天，啥那个儿子还是女啊？
1: 哎，这个。
5: 没。

0: 来来，把车车要碎。
1: 哼，车车要碎，我偏不相信。阿兔，我落来。
2: 哦。
1: 就把我偏要打翻到天。
0: 带来这个，带来这个。

0: 为娘哥去阿婆去的，
1: 走，
2: 蔡姐姐，蔡姐姐，哎呀，蔡姐姐，
3: 来的，
2: 蔡姐姐，
3: 哟，原来是小芳妹妹。

0: 小苦的，莫小苦的，快看看那牙上的死死，
1: 哦，
0: 死死，那看，
1: 我个心疼，
0: 看见人家牙
1: 不，我个包。

0: 我不能保护多少场面，我在我今朝要杀个这鸡，要不牺牲我哦！啊呀！
1: 喏，这三少东哥哥那套相貌，
2: 自从那嫂嫂进门，外国人个就相貌不断的，那哥哥一有气就经常跑出去，也晓得伊外头好的花样多不上了瘾。
3: 嫂嫂，我嫂抱起来，看人来都难看不难看。
0: 谁要来教训？那里子多多的金光彩，我还不少个面子了。
4: 我已经嫁多年，侬还反老张，我是个 lucky。啊！老兄弟，老兄弟，

个看人，不是往那个看人，今朝人家吃过是那个妹妹家。

0: 我听一句，哭得要气死，我还是走。
1: 嫂嫂，
2: 侬不要自己动手，你们到处去。
0: 我走，
2: 我去走。
1: 嫂嫂，
2: 钱不好挣，钱不好挣，刚刚居然来个好走呢。
0: 阿金，搿当牛脑阿妈在少来个。
2: 勿谈过，勿谈过。阿金四年回回来的，再跟富哥两个大客人来的，俺总要好好吃一餐的。搿个牛腩，我是很可。

0: 阿七，来，
1: 酷酷的。
2: 那阿七不会念过去的呀？
0: 哎，是个是个。
3: 爹爹，爹爹，妈，爹爹，妈，哥哥，嫂嫂回来噻。
2: 人家去了，人家回，到底来弄你啥事啊？
4: 不重要，女人运动的就两个钟头去。
5: 阿七，那。你那个家跑去当回来的呢？
6: 阿姐，
5: 嗯，
6: 我
5: 哪个家？我有临时干的去，到屋里头去接我。好，
2: 妹，幸福到你。

坐车的钱都没有了。胡太太笑了，他们还打算继续半小时，你若是愿意再来的话，我可以和你充20000元本钱，你的意思怎么样？也许可以弄回10000元来。魏太太静静地想着，又伸起两只手来，分叉着托住了两腮，两只眼睛又呆看了面前那块平地。胡太太站在旁边，用眼神盯着他。你还有什么考虑的？输了，我们就进这20000元输，输光了也就算了，赢了，也许可以把本钱捞回来几个。你的意思如何？

0: 他一路没有作声，只是随了人走，好像彼此都不认识似的。这时范宝华先开口了：
1: 魏太太回家吗？我给你找车子去。今天这码头上竟会没有了轿子，也没有了车子。
2: 啊，没有关系，我在街上还要买点东西，回头赶公共汽车吧。
0: 说是向范宝华看看，见他夹着一个大皮包，所以就笑着：
2: 范先生今日满载而归。
1: 没有赢什么，不过六七万元，

屋子里空洞洞的，连写字台上的文具都已收拾起来，只有一盏未亮的台灯独立在桌子角上。魏太太愿意屋子里亮些，把台灯带扭着了，且架腿坐在旁边沙发上，但等了好几分钟，范宝华并不见来，心里也就想着，他来了，怎样开口向他借钱呢？看他那样子，倒是表示同情的，在赌桌上就搭。

0: 回事儿？把我引进他的屋子里，他竟是一去无踪影了。他莫非不存什么好心？至少也是太没有礼貌。一不做，二不休。那抽兜里还有几捆钞票，
1: 我都给他拿过来。
0: 这一回透着胆子大些了，二次关上了门，再去把抽斗打开，里面共有大小三捆钞票，把两捆大的先塞在桌子下的自纸篓里，那捆小的揣到身上短大衣插袋里，立刻关上抽斗，并不加锁，钥匙由锁眼里拔出来，也放进衣袋里。他回到沙发椅子上坐着，觉得手和脚有些抖颤，靠了沙发背坐着，微闭了一下眼睛，但还没有一分钟，他又跳了起来，先打开放在沙发上的手提包，然后将桌下自

0: 他始终没有回来。魏太太突然两脚一顿，站了起来，自言自语地说：
1: 走吧，我还等什么？
0: 于是拉开房门，人向外倒退出去，顺手将房门带上。他回转身来，正要离去的时候，范宝华由走廊那头来了，后面跟着一个听差，将个茶托子拖着一把瓷咖啡壶和几个杯碟。他老远的一鞠躬：
2: 哎，魏太太，

看到路旁有人力车子，也不讲价钱了，径直地坐了上去，告诉车夫拉到什么地方，脚顿了车踏板，连催着说走。同时就在大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来。那车夫见这位太太这样走得要紧，正站在车子边想要个高价，见他掏出了几张钞票就问，

0: 架子上摆着的两层罐头，悬起一只站着的皮鞋尖儿，连连地颤动着，做个沉吟的样子，应声答：“
1: 什么都可以。”
2: 听众朋友，长篇连播《纸醉金迷》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有人说瓜沥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沥？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周老师，
2: 哎，
1: 你又走路啊？
2: 哎，是啊，沿河走一圈，水草看得清清楚楚，白鹭啊贴着水面抓鱼呢。
1: 哟，是我呀，天天来这儿跑步，水透亮的能看见河底的卵石呢。
2: 住了20年了，现在啊，这水源地啊，保护岩已用

0: 对了，我家上个月换了节水龙头，水费少了三分之一啊。
1: 哟，你这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你这日子过得呀，不错不错。
0: 那当然了。
2: 爸爸，喷泉里的水好凉。
3: 这个呀，是中水回用的，浇花洗路都用它，不浪费自来水。哎，你看这花坛，雨水收集起来灌溉，下雨天不积水。
2: 我们老师也说，洗手要关水龙头，随手关灯。
3: 对，你做的这些啊，都是绿色生活。天蓝水清不是远的事儿，是每天喝水用电。

我想用一句话作为今天的结束。人与人最深的联系，不是血缘，不是利益，也不是短暂的热闹，而是在彼此生命里最真实的时刻，依然愿意看见、理解并温柔地回应对方。愿我们都能在这个越来越快的世界里，保留一种缓慢而真诚的能力，去连接他人，连接世界，也连接那个最真实的自己。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宣讲员刘。

也连接那个最真实的自己。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宣讲员刘思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

黄辉在一根柱子旁站着，见我过来，便向前走了几步。我有些做作地喊了一声嘿，他红着脸向我点点头，接过我手上提着一筐脐橙。我跟着他走，脸红得像关公。黄辉的耳根也泛着红晕。黄辉是我的同班同学，在班里他不算最漂亮的，个头却挺高。有点特别的是，他理着近似男性的头发。我在班上也不算最出色的，但个头在男生里最高。排队时，我们俩自然都站在了最后一排。但在学校里读了两年书，我和他说过的话不超过10句。放假的时候，一天

车上已经没有座位，我拉着他的手挤进车厢，在门边的过道上挤出了一块地方，铺上报纸，我们靠在一起坐在地板上，他拉着我的手，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这是我们第一次有了亲密的接触，我们就这样依偎着坐了几个小时的火车。夜深了，车厢里安静下来，车轮有节奏的声音更加反衬出这种安静。黄辉慢慢地睡着了，我则无法入眠，望着窗外发呆。黑夜成了底色，车窗也成就了

0: 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1: 定时定点是关键，误时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极致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2: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关，行业监督来把关，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的声音。追踪社会热点，
1: 创新探索，
0: 追问新闻背后，聆听冷暖人生。萧山人民广播电台对话一零七九，让我们共同记录生活，见证时代发展。
2: 给你一粒种子，还你。

0: 都是各种梅花类的产品，有六七十个梅花品种，然后成品数呢大概有个三四千克的样子。主要比较好的就是垂枝梅，他们这个品种呢因为早期我们是从日本引进的，当时的代价还是比较大的。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基本上本土化之后，在我们这边已经非常好，长势也非常可以的。
1: 垂枝梅顾名思义就是它的枝条会这样垂下来的，
0: 对对，而且它是自然的，不需要人工去参与它的生长过程，它长完之后它就自己是垂下来的，这样呢就是对它一个总高度的控制会有比较

0: 他的一个苗形全部都转到了大头都转到了梅花上，对不对？
1: 对对，是的。
0: 那个时候啊，也是因为之前就是你丈夫家里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本身就是在弄苗圃的这一块的
1: 园林行业的，也是。
0: 那你应该是本来就不懂这些东西吧？
1: 不懂不懂，原来地都没有下过。
0: 然后后来就专门要做这个梅花方面的这个园艺和苗的这一块的话，那有没有说想过就是？可能你觉得把这件事情专门做成梅花，就想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简单，但是做起来的话，就把所有的东西主的品种转成梅花的时候，有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顺利呢？
1: 那肯定是非常非常的不顺利，因为我们最初的话也只是一个想法，那个时候年纪也轻嘛，也没有想这么多，就感觉这个东西

0: 那种落叶树还要对季节的敏感度会更高一点。
1: 所以就是刚起步接受老苗圃，然后慢慢的把它改成主营的这个品种是梅花的时候，就是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遇到的一些困难啊。
0: 对，
1: 嗯，当这些事情麻烦一个接一个的涌过来的时候啊，我们是怎么样去说服自己坚持下来的？因为你说有些啊，可能它成活率确实是很低的，尤其是距离我们远一点的，它可能这个水土的适应性会更差啊。有没有特别沮丧的时候，就觉得有没有那一瞬间说啊算了，这个品种咱就不要了，实在是不太

0: 原来是打算多少10到15年的这样一个周期。
1: 是的，至少15年、
0: 啊。那我们知道其实关于苗木的种植、啊、有很多的这种短平快的项目，就很快就可能大半年一年、
1: 哎、
0: 两年它就能够、哎、出一批的这种。怎么你偏偏就选择了那种周期这么长，完了可能难度相对会偏大的这个梅花精品培育的这条路呢？
1: 嗯，如果说像要做的快就是利润方的快的话，这种呢就特别容易被替代，就你做不出自己的特色。你如果说你比如说跟你一起做生意吧，你的客户就对你没有那种记忆点
0: 啊，复制的也能够很快，
1: 对对，非常快，他就是

比较领先的一个技术了啊。对，我们应该是做的比较早的，也不敢说是最早吧，但是应该是属于比较早的。因为我们发现它梅花这个品种，它喜欢的是其实是那种带点沙质土长的沙质土上面出的这种藏品啊，它长得呢比较健康，然后也病虫害也少，然后它还有很明显的那种曲干美的那种感觉。它就是沙质土呢，是它的根系 非常的就是呼吸啊，呼吸啊，然后透气，生存环境下对它来说都是比较适合的，就比较透气，然后那个水又不会不容易积水，不会闷到它的根，所以它这个树呢，就哪怕年数很长，但是它上从这种沙质土上种植出来的树，你就能看见它梅花嘛，很多人。

0: 自己苗圃种植出去的，你只要是本来就移栽过的，然后它成活率就很理想，但是如果直接下来就不行，后面我们就是很清楚了，就一目了然下去，就是这个土质的问题。因为像那个沙质土，你挖下来，你可能经过两天的运送周期嘛，路程之后它那个土可能就很干了，叶子也干了，然后那个土也会碎掉，松掉，就很沙漏一样，漏掉，然后粘土就不会，它会比较稳定。
1: 就聚集在一起很好的保护了这个这一棵树，就运出去的这一棵树，它需要的一个水分的需求。
0: 对，
1: 这个呢也就是第一步，然后后面呢我们就是如果说天气真的特别热，我们也会栽叶啊，然后加那个喷洒那个抗增藤剂，然后再给它土球包上保鲜膜，保持它的水分，
0: 就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其实都是在我们的实践当中慢慢的摸索出来的，
1: 就是一点一点，就是你多一点它多一点，然后才造成了这整一个它的存活力提高到理想状态的。
0: 但是你换了土就是你这个效果是很明显的啊，这种方法以后。

0: 在直播之后，我们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现了，哎，这个垂直莓还可以有锦红的颜色。然后自从这三个，然后我们就进行了培育，通过嫁接使这一个花色的群体嘛广泛扩大，到它一定的量之后呢，就开始慢慢出现了其他的变异。先是呢枝条是金色的
1: 啊，金色的枝条，
0: 对，就是它这个金色的枝条开花呢是红色的，其他的状态都一模一样，但它在特定的情况、特定的温度

0: 期的计划，也需要是说每年对它进行投入，然后优化。
1: 胡慧能够一步一步的，一年一年的，慢慢的把这个梅园打造成就是自己心目当中理想的那个样子，然后不光是说为了能够卖梅树，而是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快乐的一个地方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今天也感谢胡慧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2: 再见。

0: 16点整。
1: 周老师，
2: 哎，
1: 你又走路啊？
2: 哎，是啊，沿河走一圈，水草看得清清楚楚，白鹭啊贴着水面抓鱼呢。
1: 哟，是，我呀天天来这儿跑步，水透亮的能看见河底的卵石呢。

0: 小芳，
1: 哎，
0: 我跟你说啊，我今天骑车来的，
1: 哦，
0: 出了一身汗，但比堵在路上痛快。
1: 嗯，哟，你这是光盘行动啊？看你餐盘比脸还干净呢。
0: 那当然了，现在公司食堂分量可控，家里做饭我也是按需做。
1: 哦，
0: 对了，我家上个月换了节水龙头。

0: 北京时间16:30。
1: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10分。
2: 统统收有。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老时间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太阳花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文文姐姐。今天呢，就由我来带领大家一起进入到我们的太阳花节目，来学习一些有趣好玩的小知识。
1: 海洋里有哪些神奇的生物呢？

类种类繁多代表着什么吗？答对了，就是代表着这里生态环境非常好呢。鸟类呢，是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晴雨表。据统计，截至2025年，在美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野生鸟类物种数已经达到了502种。那么在2025年，广大观鸟爱好者在新疆一共拍到了375种野生鸟类，其中呢包括一个鸟类新纪录种和10个罕见鸟种。这是一位珍贵的天空访客的到来，就是在向我们宣布好消息，那就是新疆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那么今天的奇趣大百科，就让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新疆鸟类的朋友圈，认识一下这些远道而来的神奇的朋友吧。2025年

0: 有一只小蜗牛想去海边看看，一只乌龟对它说：“我说小蜗牛，你和我多爬得很慢很慢，你的身体比我要小很多很多，你比我爬起来还要慢得多呢。大海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你永远也爬不到大海。我看你呀，还是老老实实待在这里好了。”小蜗牛微微笑了一笑，说：“没关系，试试吧。”
1: 小兔子知道了小蜗牛的梦想，对它说：“喂，小蜗牛，别说你了，我跑得这么快，都不知道要跑多久才能够看到大海。大海呢，可远了。”小蜗牛说：“慢慢。”

0: 慢爬吧，一路爬过去还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
1: 小蜗牛慢慢爬着，一匹马看见了，问小蜗牛：小蜗牛，你这是要去哪里呀？小蜗牛喘了一口粗气说：嘿呦，我要去大海。马带了小蜗牛一程，跑了好远好远的路，可是还是没有到海边。
0: 接着呢，小蜗牛又遇到了一只苍蝇，苍蝇知道了小蜗牛要去海边，又搭了小蜗牛一程。苍蝇带着小蜗牛飞到海边，小蜗牛在苍蝇的翅膀上面看到了茫茫的大海，不由得赞叹道：哇，大海碧蓝碧蓝的，无边无际，真的好美呀，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竟然能够看到大海。
1: 蜗牛非常感谢苍蝇和马，苍蝇说：不用感谢，

0: 发，一切都有可能。
1: 是的，文文姐姐也希望小朋友们听了这个故事啊，能够记住，只要出发，一切皆有可能。好啦，小朋友们，那今天的太阳花节目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工信部等5部门共。

轮成品油最高限价每升下调150韩元。以下是本地消息。近日，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将于7月1号正式启动，至8月31号收官，共62天。暑运期内预计发送旅客1.9亿人次，或将创下历年暑运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日均发送旅客将首次突破300万人次关口，达306.5万人次，同比增幅超3%。27号，萧山区第二届高手在民间艺术大赛海选在杭州南站热闹启幕，来自各行各业的文艺达人轮番登台，用满满的活力与才艺点亮萧山群众文艺舞台。27号晚，唱支村歌给党听，蜀山街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潮文化 Party 2026村歌大赛决赛在开元广场。

0: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
1: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行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行雾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

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济南的冬天是想停的，请闭上眼睛想，一个老城

0: 平台志愿服务火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0: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4: 周老师，
5: 哎，
4: 你又走路啊？
5: 哎，是啊，沿河走一圈，水草看得清清楚楚，白鹭啊贴着水面抓鱼呢。
4: 哟，是我呀，天天来这儿跑步，水透亮的能看见河底的卵石呢。
5: 住了20年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让。

0: 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1: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0: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

0: 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0%，我们提前对接农办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2: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1: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

0: 店员张张说，
1: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0: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

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播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

1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4: 我们的村系列报道，八里桥村，乡村让城市更向往。
3: 全民艺术学堂，提升市民艺术素质。
4: 雨夜遇路人意外摔伤，党员赵国民暖
3: 也是八里桥人实现乡村振兴的新梦想。在一次次蝶变升级中，八里桥村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持续擦亮稻香八里最美田园沙地新名片，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迈进。记者朱博颖。
5: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瓜沥镇八里桥村。20多年前，这个沙地小村甚至需要借款20万才能发出村干部的工资。不过如今，他们的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已经接近550万大关。变化从何而来呢？

0: 以传统农耕文化加网红休闲游乐的模式，将餐饮、零售、体验三个业态相结合，让乡村不再只是老年人的栖息地，也能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城市人群前来消费，真正做到让城市向往乡村，让乡村依靠自身特色实现共赴发展。梅里风物馆工作人员陈文云：
1: 源源不断的城市游客到来之后呢，还能辐射周边村民，帮助村民售卖农产品、土特产。我们也会优先吸引本地村民就业，让村民参与餐饮制作、研学带队、场地服务等工作，一边用年轻创意激活乡村文旅活力，一边用文旅流量反哺村民。
0: 以梅里风物概念馆为中心，八里桥村持续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在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的同时，

0: 我在你家来找个，找你生一个，你再找你就是100块呢。我可以提的，对，村里被老年人吃个，俺一个村里一个老年人食堂，这基本上俺个东西呢，就是尽量不当一事，保证老年人也30个老年人来吃，俺每年都要吃那个安静味个。
1: 近年来，八里桥村以美丽乡村、数字乡村、未来乡村、共富示范带、省农综改等项目为契机，创新探索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抱团发展的共富工坊模式，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原动能。2025年总收入达620.25万元，其中经营性收入480.25万元，同比增幅分别达到4.89%。

0: 天的舞台主角由各村社书记带头，村社工作人员、共建单位与各年龄段居民携手登台，蜀山街道昭文社区居民修慧杰。
1: 参加这个活动呢，就是让我们的家人就是感觉很温暖。因为这次活动呢，我们是三个人参加了，所以说，因为我也是新蜀山人嘛，就是让我感觉在这里就特别更有归属感一些。
0: 蜀山街道张潘桥村党委副书记吴月云：
2: 这次村歌比赛，我们张潘桥的村民是积极参与的，认真的排练，通过这一次。

0: 这也是给自己一种压力，然后我们在练的过程中可以把压力转化成动力。
1: 古琴老师徐金波是全民艺术课堂元老级的授课老师，从全民艺术课堂开课以来，他已经教了超过200多位学员。他觉得汇演让整个课堂更有活力。
2: 从事艺术呢，那肯定是要有一个舞台啊，舞台是非常锻炼人的。

0: 的，同时他有积极的参与我们村里的公益事业，加入到了这个公益事业当中，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以上内容由萨飞编辑，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1: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2: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4: 爱上阅读。

是联系。世间万物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彼此之间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之中，阳光雨露滋养草木，草木净化空气，孕育生灵，一环扣一环的联系，维系着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平衡。正是因为有了联系，单调的个体才汇聚成鲜活生动的大千世界。人与人之间更是如此，一句问候，一次帮忙，一场交流，都是最温柔的联系。它打破陌生的隔阂，拉近彼此的距离，让孤独变得温暖，让困难不再遥远。学习中，我们互相探讨，共同进步；生活中，我们彼此陪伴，互相帮助。细密的联系编织出温情满满的人间烟火。联系是桥梁，是纽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FM1079 爱上阅读陪你读书栏目，我是青年宣讲员刘思雨。今天的主题是联系，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心理学家欧文亚龙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这本书里有一句让我久久无法忘怀的话，书中说，人与人的关系会治疗人与人的关系造成的创伤。第一次读这句话的时候，我沉默了很久，因为我突然意识到，人这一生几乎所有重要的问题都与联系有关。我们为什么会孤独？为什么会痛苦？为什么会渴望被理解、被看见、被回应？

信息交换，也不是社交软件上的点赞与寒暄，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灵魂抵达，是一个人愿意放下防备，看见另一个鲜活而完整的生命。可遗憾的是，在今天这样一个高速运转的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更容易失联。我们每天都在聊天，却很少真正交流。我们每天都在刷短视频，却越来越难静下心倾听。朋友圈里热热闹闹，可真正难过的时候，

洋、天与地、人与人，看似不同，却彼此关联，彼此成就。可现代人最大的困境恰恰是断裂感，我们和自然断裂，于是焦虑浮躁；和他人断裂，于是孤独空虚；和自己的内心断裂，于是不断向外索取，却始终无法真正安顿自己。真正的联系从来不是向外抓取，而是向内生长。一个真正丰盈的人不会拼命证明自己，因为他内心是通的。一个真正有爱的人也不会过度索取，因为他知道联系不是控制，而是理解。这让我想起小王子里那句著名的话，你为你的玫瑰花费的时间，使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人与人的联系也是如此，不是因为重要所以才投入，恰恰是因为投入了时间、情感与真心，关系才有了重量。那些看似

0: 处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FM 一零七九，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一零。

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

0: 北京时间21:30。
1: 字里行间皆有故事，声声讲述

0: 魏太太向胡太太苦笑了一笑。
1: 你看，又完了，这回可该停止了。
0: 说着，站了起来。
1: 我告退了，我今天手气太弊。
0: 范宝华看到他这次输得太多，倒是很同情的，就笑。
2: 大概还有十来分钟，你何不打完？我这里分一笔款子去充赌本，好不好？
0: 魏太太已离开座位了，点着头。
1: 谢谢，我皮包里还有钱呢，算了，不赌了。
0: 说着，坐到旁边椅子上去，静静地等着。十几分钟后，扑克牌散场了。朱四奶奶首先

0: 休息一下吗？
1: 啊，对了，这里到你写字间不远。好的，我到你那里去借个电话打一下。
2: 范宝华也没猜着他有什么意思，引着他向自己写字间里走。这已是晚上9点钟了，这楼下的贸易公司职员早已下了班，柜台里面只有两盏垂下来的小电灯亮着。上楼梯的地方倒是大电灯通亮，还有人上下。范宝华一面上楼梯，一面伸手到裤子插袋里去掏钥匙，口里一面笑：
0: 我那个看门的停差恐怕早已溜开了，哼。
2: 接着走到他写

微微点了两点头，看看手心，那开抽斗的钥匙还在手上呢。突然的身子一耸，跑了过去，在抽斗锁眼里伸进钥匙，把锁簧打开了。他打开抽斗来，一点没有错误，正是范宝华放现钞的所在。那里面大一捆小一捆的钞票，全是比得齐齐的叠着。他挑了两捆票额大、捆子小的在手，赶快揣进怀里，然后

0: 钞票，就问：“太太，你把好多吗？都是上坡路啊。”魏太太把那钞票塞在车夫手上，又继续的在大衣袋里掏出两张来塞过去。
1: 你去看吧，反正不少。
0: 车夫看的钞票全是20元的官金，心想，这是个有神经病的，占点便宜算了，不要找麻烦。他倒是顺了魏太太的心，很快的把他拉到了家门口。魏太太跳下车来，又在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扔在脚踏板上，手一指，
1: 车钱在这里，收了去。
0: 说完，他扭身就要。

0: 云卷云舒，潮涨潮落，听一曲悲欢离合。花开花落，春夏秋冬，品一段岁月流年。聆听经典，1079金唱片。
1: 1079金唱片，各位好，今天继续我们的音乐主题人物梁静茹。我们永远会记得那个瘦小的女生身体里藏着巨大的能量。

梁静茹。这个一路带着勇气和倔强出发的女孩，凭着自己的能力和伯乐的赏识，一路被大家认可，被大家所熟知。在2004年，她发行了自己的第六张专辑《燕尾蝶》。这张专辑也是获得了第2届东南劲爆音乐榜台湾地区最佳专辑奖。

进入想要改变的意图。蝴蝶的蛹在长时间生长之后破蛹而出，蜕变为美丽的蝴蝶，然后振翅高飞。那梁静茹呢，其实是想传达给每一位女生关于蜕变的故事，用这样一个词语作为专辑名，她也盼着自己能够破蛹而出，从这张专辑开始转型蜕变，变成美丽的女人。当然，突破性的造型也是一改梁静茹一贯的乖乖女形象，蜕变成了五彩斑斓的燕尾蝶。

但是一直苦于没有找到能够表现独特声线的代表性作品。最终呢，他在朋友的推荐与撮合之下，特意向曹轩宾私人定制了一首歌。初看到这首歌的歌词，就觉得感伤不已。梁静茹说，有一个夜晚和闺蜜

台币，可见大家对于这张专辑的用心。那在主题上呢，芊芊是以简单情歌为主，概念正如女生部落格，记载了初恋、热恋、失恋这个过程当中的种种爱情体验。十二首歌曲也刚好串成了一个爱情故事。同名歌曲《亲亲》是由陈赫作词，五月天的温尚翔也就是怪兽作曲。梁静茹也是凭借这首歌获得了港台最佳女歌手大奖。那这首歌呢，也是梁静茹在经过超半年的努力来呈现的一首歌了。整首歌曲都洋溢着初恋时酸酸甜甜的香气，仿佛将人们带回到了校园时代。简单的旋律，干净的声音，固执地唱出爱的存在。

0: 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为什么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爱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0: 该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只听好歌，不说话。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0: 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只听好歌不说话。
1: 娘。

0: 19:30，美丽萧山。
1: 20:00，爱上阅读。
0: 21:00，
1: 一路畅听。
0: 21:30，
1: 萧然书场。
0: 22:00，重播107集。

村借一首张潘桥吟唱村落岁月流转，景园社区的幸福景园，荣泽社区的萧然山下一家人与新东社区的新东岁岁安然，唱出了邻里守望的温暖与安居乐业的踏实。朝阳、岳章、陈辉、黄家章、向旭、山水苑等村社队伍则以多元曲调诉说蜀山人文底蕴与发展图景，而压轴登场的湖山社区湖山恋更是将湘湖风光与乡土情怀融为一体。不同于专业的文艺汇演，今天的舞台主角由各村社书记带头，村社工作人员、共建单位与各年龄段

0: 家人哦，就是感觉很温暖。因为这次活动呢，我们是三个人参加了，所以说因为我也是新蜀山人嘛，就是让我感觉在这里就特别更有归属感一些。
1: 蜀山街道张潘桥村党委副书记吴月云：
2: 这次村歌比赛，我们张潘桥的村民是积极参与的，认真的排练。

中阵雨，东南风二到三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4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到26摄氏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70%。今天上午多云到阴，下午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短时雨量中到大。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后天阴有中阵雨，东南风二到三。

0: 凭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零

0: 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1: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

0: 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40.0%、18.1% 和 13.4%。 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1: 文化中国行。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

0: 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1: 119桥雕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刷雕。
2: 好的，全速起升。
3: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4: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0: 就藏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之中。
1: 走进瓜沥镇八里桥村，一座集装箱样式的建筑格外显眼，这就是八里桥村探索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梅里风物概念馆。概念馆以农文，
2: 是你个，你咋做？你就是本事快呢？俺可以提的，村里被拉年轻去个，俺一个村里一个拉年轻当。这基本上俺个东西呢，就是尽量不当也是，把这拉年轻也三四十个拉年轻来吃，俺每年都要吃那个安静味个。
1: 近年来，八里桥村以美丽乡村、数字乡村、未来乡村、共富示范带、省农综改等项目为契机，创新探索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抱团发展的共富工坊模式，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原动能。2025年总收入达620.25万元，其中经营性收入480.25万元，同比增幅分别达到4.89%、11.93%。接下来，八里桥村将依托大梅林、共富带等平台，在设施建设、业态布局、文化挖掘、软件提升等方面主动有为，深入推进稻田加产业加人文融合发展，实现乡村生活。

成效显著。下一步，我们将结合萧山区示范型未来乡村创建项目，结合共扶厂房创建，使村集体经济实现稳健增长，村庄面貌焕然一新，展现和美相。

朝闻晨光，尽显新城青年的蓬勃朝气。张潘桥村借一首《张潘桥》吟唱村落岁月流转。景园社区的幸福景园、荣泽社区的萧然山下一家人与新东社区的新东岁岁安然，唱出了邻里守望的温暖与安居乐业的踏实。朝阳、岳章、陈辉、黄家章、向旭、山水苑等村社队伍则以多元曲调诉说蜀山人文底蕴与发展图景，而压轴登场的湖山社区湖山恋

0: 更是将湘湖风光与乡土情怀融为一体。不同于专业的文艺汇演，今天的舞台主角由各村社书记带头，村社工作人员、共建单位与各年龄段居民携手登台，蜀山街道昭文社区居民修慧杰。
1: 参加这个活动呢，就是让我们的家人哦，就是感觉很温暖。因为这次活动呢，我们是三个人参加了，所以说，
0: 蜀山街道张潘桥村党委副书记吴月云。
2: 这次村歌比赛，我们张潘桥的村民

0: 经过激烈角逐，湖山社区和荣泽社区获得一等奖。作为贺知章故里，蜀山街道正依托潮文化 party 品牌，引导群众从文化的旁观者变为创作者。一首首扎根乡土的原创歌曲，不仅让千年文脉变得可听可感，更化作记录城乡变迁的有声档案与连结邻里的情感纽带。
1: 记者张泽斌报道，萧山区文化馆第18期全民艺术学堂春季班即将结业，成果

0: 堂成果汇报演出的曲目《女儿情》。二胡老师王冉仔细观察学员们换把揉弦的动作，不断地进行指导，力求让学员们能够把这首曲目弹奏得更加完美。王冉说，
1: 这首曲目呢大家比较熟悉，更能引起大家的共鸣。技巧上比如说针对这首曲目呢会加一些换把呀、揉弦呀，更能体现这首曲目的特色。
0: 学员包亚军，
2: 从零到能上台表演，老师付出了很多。我们学院的这个学习氛围也非常的融洽啊，同学之间呢分别用自己的特长来互相帮助，共同成长。
0: 古琴提高班学员郭小红表示，他曾经参加过不少

0: 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1: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2: 定时定点是关键，务实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极致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3: 分类收。

0: 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0: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行路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

0: 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1: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0: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1: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3: 城市清新，音乐动听 ，FM 107.9，音乐早上好，
4: 早上好，
3: 陪你开启一天的美好。

0: 3000多名女生成功接种。
1: 采访当中，有家长对 HPV 疫苗接种心存疑虑，说孩子这么小接种会不会太早呢？也有部分家长考虑给孩子接种9价 HPV 疫苗。对此，区疾控中心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接种 HPV 疫苗是目前预防宫颈癌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之一。在我国，引发宫颈癌的高危型 HPV 感染主要是由 HPV16 和 HPV18 两种病毒型别引起的。2价疫苗已能够预防大多数宫颈癌及癌前病变。
0: 针对部分家长提出的孩子年纪小接种 HPV 疫苗。